0: 心情每一天。
1: 1565年，尼德兰，一个画家受安特卫普一位银行家委托，画一套表现一年四季的组画。他选择了冬天，画面上三个猎人带着猎犬从村子外面走回来，雪地里到处是溜冰、打鸟和烤火的人。远处是结了冰的河面、陡峭的雪山和灰蓝色的天空。鸟群从枯树上飞起来，把这幅画里最冷的天变成了最热闹的人间。他就是老彼得·伯鲁盖尔，这幅画叫《雪中猎人》。伯鲁盖尔是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代表，尤其擅长描绘尼德兰乡村的日常生活。他把冬季的村庄场景处理成一个全景式的俯瞰构图，地面的白雪和黄褐色的枯树、猎犬、房屋构成一种沉稳的色调。画面里每一个人的动作都各不相同，有人扛着柴，有人在冰上玩曲棍球，有人在生火。画框之外似乎仍然笼罩着16世纪尼德兰严酷的冬天，但画框之内生活始终在继续。这幅画现在收藏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每年冬天都有成千上万人站在这幅画前，看那几个猎人带着猎犬从几百年前的雪地里走回来。雪还在下，猎人还没到家。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它们就是宣威火腿。第一条，宣威火腿是什么时候挂上乌蒙山的屋檐的，已经没人说得清楚了。但宣威火腿的制作工艺至少在清代雍正年间就已经成熟。宣威火腿用的是乌金猪的后腿，这种猪在乌蒙山区放养，吃的是土豆、荞麦和野草，肉质紧实，肌间脂肪分布均匀。每年霜降之后杀猪，趁鲜腿上温时用宣威，当地深井盐反复揉搓，盐量控制极严，然后堆叠在冷房里缓慢脱水，最后挂在通风的阁楼里。靠乌蒙山冬季干冷的北风自然风干，一条腿从鲜腿到成品至少需要10个月以上，年份越久风味越纯。3年以上的老腿切开断面的瘦肉是暗玫瑰红，脂肪洁白如凝脂，生吃一片咸鲜回甘，在舌根久久不化。火腿是宣威人待客的最高礼遇。

均传为李公麟所作，但真伪尚有争议。白描就是用极细的墨线勾出人物的轮廓、衣纹和神态，不加任何颜色，不加皴擦，甚至不画背景。李公麟的白描线条有一种被称为铁线描的稳定和弹性，衣纹的褶皱层层叠叠，却一丝不乱。维摩诘坐在榻上，面容清虎，眼神深邃。他没有开口，但你知道他在说话，在和一个你听不到声音的人辩论，而且他占着上风。李公麟是苏轼、黄庭坚的密友，也是宋代士大夫画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白描直接影响了元代赵孟頫和明代的文征明。白描不需要颜色，因为它本身就是最极致的素描。李公麟把色彩全部放弃之后，剩下的只有一根线，那根线里含着北宋文人画全部的内敛和力量。

整条街就像一座加上了屋檐的露天城市客厅，骑楼的立面混合了中西风格，有巴洛克的山花、文艺复兴的柱式、岭南传统的灰塑和满洲窗，是岭南建筑风格与中外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今天恩宁路、龙津西路、文明路等地的骑楼还在，底下的凉茶铺、糖水店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他叫陈羽翼，以西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他想起了20年前在洛阳五桥喝酒的夜晚，满座都是意气风发的朋友。月光倒映在河沟里，随着水流悄悄飘走，没有一点声音。昔日在洛阳一同饮酒的朋友们已四散天涯，他自己也已白发苍苍。最后一句他说，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更。从古到今，那么多英雄豪杰，兴亡成败，最后都不过是三更天渔夫唱在江上的一首短歌。陈羽翼是江西诗派的殿军，诗学杜甫，词风清婉含蓄。靖康之难后，他的诗词从清丽变成了沧桑，再也不敢用力去写那些轻快的句子。这首《临江仙》替他记住了洛阳五桥上的月光，长沟流月，流了20年，还没有流出他的眼眶。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60年，美国新泽西州，两个工程师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立体塑料墙纸，把两片塑料薄膜压合在一起，中间封入无数个小气泡。墙纸没卖出去，但他们忽然发现，这种气泡塑料片在运输过程中包裹易碎品，效果极好，气泡膜就这么诞生了。气泡膜的结构看似简单，但它完美地结合了两种保护机制。空气是最轻的缓冲材料，每一个密闭的小气室都是一个独立的微型减震器。当外力撞击时，气泡受压变形，空气被压缩，动能被转化成热能和弹性势能，冲击力被均匀分散到周围的气泡上。只要不全部同时破裂，被包裹的物体就毫发无伤。而且气泡膜极轻，用来包装不会明显增加运费。今天全世界每年消耗的气泡膜能以10亿平方米计，它保护过你在网上买的咖啡杯、花瓶和硬盘。好设计就是这样，它本来想当墙纸没当成，却变成了全世界最轻的铠甲。

0: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张家界的山不是长出来的，是削出来的。你站在天子山观景台上往下看，几千根石英砂岩峰柱从谷底拔地而起，每一根都像被巨斧劈过，笔直陡峭，峰顶长着几棵倔强的松树，云雾在峰林之间穿行，像一条白色绸带被风撩起来。来张家界最好的季节是4月到6月，或者9月到11月，夏天太热，但雨后放晴是看云雾的最佳时机。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大门进，坐环保车到百龙天梯下，坐电梯直上袁家界。326米的垂直电梯，贴着悬崖往上冲，玻璃外就是万丈深渊。上了袁家界，沿着悬崖步道走到哈利路亚山，电影《阿凡达》里悬浮山的原型。乾坤柱在这里立了三。

溪水极清极凉，夏天把脚伸进去不到一分钟就麻了。路上你会遇到野猴，请不要喂食，保持安全距离，让他们保持野生的自在。张家界的山上不去了，峡谷里还有风，风沿着金边溪吹了上亿年，把砂岩吹成了现在的样子。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1838年，一个德国作曲家坐在钢琴前，想起了他的妻子克拉拉。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但他们结婚前经历了漫长的诉讼，因为克拉拉的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甚至闹上了法庭。他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把所有思念都揉进了13首钢琴小曲里，每一首都是一个关于童年的梦。他叫罗伯特·舒曼。这组钢琴曲叫《童年情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叫《梦幻曲》。

克拉拉后来在自己的独奏会上多次弹过梦幻曲，每弹一次就是对他的一封信的回信。舒曼晚年精神崩溃，1856年在波恩附近的精神病院去世，年仅46岁。克拉拉比他多活了40年，继续在欧洲各地演奏他的作品。那首梦幻曲他弹了一辈子。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91.5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人物的轮廓、衣纹和神态，不加任何颜色，不加皴擦，甚至不画背景。李公麟的白描线条有一种被称为铁线描的稳定和弹性，衣纹的褶皱层层叠叠，却一丝不乱。维摩诘坐在榻上，面容清

风味越纯。三年以上的老腿，切开断面的瘦肉是暗玫瑰红，脂肪洁白如凝脂，生吃一片，咸鲜回甘，在舌根久久不化。火腿是宣威人待客的最高礼遇，切几片腿，蒸在米饭上，整间屋子都是火腿的香气。宣威火腿和浙江金华火腿并称中国两大名腿，一南一北，各占半壁江山。乌蒙山的风吹了上百年，还在吹。

0: 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天。

掰开一瓣瓣像晒干的橘子，但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6倍，钙含量超过牛奶。红面包树可以活2000年以上，在非洲传统中被称为生命之树。它不提供树荫，不提供果实，它只是一棵树，站在荒野里，把自己变成一座水库和粮仓，替整个草原把雨季储存起来。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能力不怎么样，却总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太自信了，但心理学告诉你，他可能只是被困在了达克效应里。达克效应全称邓宁克鲁格效应，我们在之前聊过它的基本概念。今天换个角度看它的另一面，能力高的人常常低估自己，因为他们以为所有人都和自己差不多。而能力低的人不仅能力差，还缺乏识别自己能力差的能力。这不是态度问题，是认知盲区。1999年，康奈尔大学的邓宁和克鲁格在研究中发现，测试得分最低的那批人对自己成绩的预估比实际高出很多，而得分最高的那批人反而低估了自己的排名。也就是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是最大的不知道。这个效应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让无知的人无法通过自学来摆脱无知，因为他根本不觉得需要学。反制的办法只有一个，不断寻找真实的反馈。比如把你刚做完的方案拿给比你强的人看，问他哪里可以改进。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反馈，才是帮你爬出达克效应深坑的梯子，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广播，音乐心情每

自动驾驶汽车顶上那个旋转的圆筒是激光雷达，它每秒发射数百万个激光脉冲，用反射时间计算出周围每一个物体的三维坐标。激光雷达是自动驾驶的眼睛，传统摄像头靠可见光成像，在强逆光、黑夜或大雾天气下容易失效。激光雷达直接用进红外激光，不依赖环境光源，几百米外就能精确测距，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2: Come on！
1: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北京时间来到17:32，周一的下班路上，祝各位一个好的心情。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在你的下班路上也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当中来搜索 HIHIHI915 HIHIHI915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

0: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1: 17:37，让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全球首播歌曲。想问一下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去抽盲盒了？或者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你刚抽了盲盒呢？泡玛特的城市乐园的夏日限定的版本。

起勇气来开启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呢来追逐属于自己的小奇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乐园的环境当中了啊，不妨我们来做一个项目好，很多的一些品牌，无论是一些这种餐食店，或是那种服装品牌，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针对于职场年轻人，把健身护肤还有情绪的冥想然后结合一起来规划，然后找一个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像青岛就会在海边找一块这个草坪，然后整体性的一个健康性的一个理念啊，融入了运动饮食疗愈，而且还是一个社交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场景，相信那各位呢会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就像你今天来到 Night View 城市，也有听到这首歌《日落大道》，来自于梁博2015年的作品。这首歌是对于梦想的一种追求。

者，而地理学的时差的概念也隐喻了人际的这种情感关系的隔阂。而且呢，结尾的部分你听它有一个戛然而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意犹未尽，感觉这是来自于鹿晗的时差。而在18点17分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优质的独立民谣歌曲《山花》。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他也是亲自参与了整首歌当中那个自制笛的演奏。就来听这首歌《山花》，来自于易烊千玺。

0: 这是王安宇跟王玉文合作的演唱的电视剧《值得爱》的片尾曲，叫做《敢爱》啊。这部电视剧呢，是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年轻人的坚定的态度和以及传递于爱情的那一份勇敢的奔赴。18:2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栏目城市夜游。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加群的方式呢就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我们的美女主播凤漂亮就会把各位拖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今年的下半年看呢， AI 的情绪消费呢已经从一个小众的圈层变成了一个大众日常的一个支出了。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桌面当中来做一个陪伴的机器人，或是 AI 的解压的玩偶，然后专属全息聊天的助手。上班族们在午休的时候呢就会使用 AI 来冥想程序来放松。那毕业生呢也会用 AI 来梳理我们的求职的情绪的压力。当然也衍生出了很多的一些仪式感的消费，比如说 AI 祈福啊，个性化的好运的电子手账，还有定制的生肖的好运手串等等等等。商家们现在也开始规范一些产品的功能了，区分娱乐陪伴跟专业的一个心理疏导的一个边界。所以在现在一个物价波动以及生活压力提升的一个环境之下，相信这样的情绪的消费啊可以填补我们的精神的需求。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免费给各位提供这种轻治愈的赛道，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福州软木画，远看像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近看亭台楼阁、松石流水，全是用极薄的软木片一层层粘起来的。软木不是木头。
2: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知道的秘密——金边溪。这条溪沿着峡谷底部蜿蜒，全程步行大约2个小时，两岸全是高耸的枫林，溪水极清极凉，夏天把脚伸进去不到1分钟就麻了。路上你会遇到野猴，请不要喂食，保持安全距离，让他们保持野生的自在。张家界的山上不去了，峡谷里还有风，风沿着金边溪吹了上亿年，把砂岩吹成了现在的样子。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2000年，李安拍了一部武侠片，但他自己说，他拍的其实不是武侠，是压抑。竹林那场打戏，周润发和章子怡在翠绿色的竹梢上飘来荡去，竹子在风里弯曲，把两个人托起来又沉下去。这不是打斗，是一场以柔克刚的心理试探。李安用了好几个月在浙江安吉和安徽一线选景，最终选定了一片竹海。拍摄竹林打斗的镜头时，演员被威亚吊在高达数十米的竹梢上，底部是几十个武行用绳子控制摆动。每一个镜头都需要反复排练，因为竹子的摆动不可预测。李安要求风必须在画面里，因为他觉得没有风的竹子就没有灵魂。《卧虎藏龙》最终在

2007年，一个曾经唱着摇滚和嘻哈的叛逆青年出了一张温柔到骨子里的专辑。他把自己的态度放低，用一把木吉他唱一整张关于爱的专辑。他叫张震岳，这张专辑叫 OK。 张震岳此前是中国台湾摇滚乐队兄弟本色的成员，早期以摇滚和嘻哈风格闻名。到了2007年，他却拿出一张安静的唱片，专辑同名，主打歌 OK 只有钢琴和吉他。他唱分手后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像在自言自语。另一首思念是一种病，和蔡健雅合作，改编自齐秦的同名老歌。副歌部分，他的嗓音和蔡健雅的轻声和声重叠，像深夜两个人坐在不同房间里，对着同一扇窗户唱。专辑里还有入口，编曲是极简的民谣。他用一种微醺的语气说，我站在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OK 拿了当年多项金曲奖提名，思念是一种病成为街头巷尾循环播放的热门对唱曲目。张震岳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为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美。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0: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
1: 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会的话，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在群里面给我发送语音消息，录下你唱歌的片段好吗？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有哪个电视剧是你翻来覆去看不腻的啊，经常拿出来看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或者呢，你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最近在追的剧，最近看的电影是什么，好吗？宝儿们，等你们了。另外呢，我也特别想知道，我的宝儿们不会到现在还不会进群吧？在群里面互动哦。如果没有加群的话，很简单，你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找到他，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方漂亮之后呢，你跟他。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来吧。哎，先生说我离不开空调了。是啊，我也是呢。然后呢，欢迎新朋友丙烯啊。然后小明说了，正在去体检的路上。宝啊，你咋啦？为什么做体检？是定期的吗？然后还有白厅长说了，厚厚，我看过东野圭吾的《人间失格》，你确定吗？这不是太宰治的吗？我一时之间有点懵，我在想是不是脑子，我早上的时候脑子转不动，还是你就是说错了。他说啊，还有就是觉得要对大肠健康每年体检做肠镜啊。先生不是白清照说，厚厚，你在这种天气想要保持干爽状态的话，就洗完澡要涂爽身粉呢、哦。哇哦，我觉得我还是不了吧，我也不是小宝宝。来吧，我的宝们，说说看你最近在追什么剧啊？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喜欢翻来覆去看的电视剧啊？然后呢，百青照说，我喜欢看的电视剧翻来覆去看的就是《成长的烦恼》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启发了。我这个喜欢翻来覆去看的电视剧就是《生活大爆炸》，就我跟你说，我太喜欢这个电视剧了啊！这个喜剧嘛。然后拍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季，哎呀，太多剧集了，陪伴了我好多好多好多年。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博士啊。啊，我的老粉们是了解我的，我就喜欢博士。然后呢，这个剧里面几乎都是博士啊，属于这个博士聚会了啊。来吧，我的宝们，下面时间的话呢，交给你们了啊。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在追的剧吧。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周末晚点回来，欢笑度过了夜晚，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学习外语，
1: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2: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0: 你会找到共鸣。
3: Good morning. Look in the mirror and say it out loud. I've got this. Doesn't matter if you believe it yet. Say it enough times and you will. Today's going to be great.
4: 早上好，看着镜子，大声说出来，我搞得定。你现在信不信没关系，说多了你就信了，今天会很棒。
5: 县城市尚未喧嚣 ，Stand your own tempo。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

0: 都在群里面说什么呢？啊，
1: 那到这儿简直太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小明问了，说多吃点尖椒肥肠是不是对大肠好啊？然后呢，给我晒了一下，你这是尖椒肥肠吗？我光看到椒了，没看见肠啊。啊，不好意思，这个颜色稍微有点那个啥啊，我这个屏幕它可能就是角度不太对，我没看清楚啊。你别说，加了挺多大肠啊。它尖椒感觉更多，你都自己做了，你就不能是。来吧，我的宝贝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谈判。来吧，宝贝们，哎，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群的话啊，赶紧进来玩儿，是不是？互动都在群里呢。如果想进入的话，很简单，你要先加我们群管理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他的名字是方漂亮，找到他，然后呢跟他说，哎呀，我太喜欢然后了，我要进群跟然后互动啊，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啊，对了，我这不忘了做自我介绍了，我就是一点点你的微笑已经让我觉得温暖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能不能给我发点语音啊？你们天天呢，我就感觉你们真的是太保守了，是不是？整点语音互动。哎，我看我的宝们都在群里面说什么呢？啊，
1: 那到这儿简直太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小明问了，说多吃点尖椒肥肠是不是对大肠好啊？然后呢，给我晒了一下。你这是尖椒肥肠吗？我光看到椒了，没看见肠啊。啊，不好意思，这个颜色稍微有点那个啥啊，我这个屏幕它可能就是角度不太对，我没看清楚啊。你别说，加了挺多大肠啊，它尖椒感觉更多，你都自己做了，你就不能舍得给自己多加点这个大肠吗？然后呢，白青酱说了，得去西安葫芦头泡馍啊。说到你最近啊喜欢看的剧是什么，或者说你有哪些电视剧是喜欢翻来覆去的看的？

0: 继续跟我说一说啊，就是你喜欢刷的剧是什么啊？哪一部？我们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啊。找到我们的群管理员方漂亮，让他给你拉进来就 OK 了。Circle 说，那我翻来覆去的必须是清宫剧啊，清宫剧多了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我就看那个《甄嬛传》吐槽，我看的是津津乐道啊。喜欢解构啊，就是啊，反正我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去搜一下啊。然后我就告诉你，我是在 B 站看的，我感觉我就啊，当时没仔细看，后来仔细看他们的拆解，哎，你别说，有点道理。小明说，我喜欢翻来覆去看的电视剧是《我的兄弟叫顺溜》啊，这个我当年也没看过。来吧，宝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喜欢翻来覆去看的电视剧是哪一个啊？然后你最近有没有追剧啊？追的是什么剧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来吧，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抢麦来一波，咱们今天依然是唱歌啊，一首《我相信》给你的早间注入满满的能量。
1: 给你三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
2: 我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随后山东人发现自己这玩意儿种多还卖不掉啊，你说你往哪卖？河南河北人家也产呢。豆蕨子这就开始吃不完了。终于最刺激的一点就发生了，豆蕨子这个东西它跟福建线面一样，是能够无限繁殖的。啥意思呢？就是这玩意儿它快一块的话，属于种下去五六十天就能开始猛猛产豆蕨子了。因为它需要把所有的营养供给到种子处嘛，等种子长好了，哎，它就不长了。但你说你要是把它的豆荚给摘了，它就会认为，哎，我藤蔓怎么轻快的呀，我这不是没生娃吗，我还得使使劲生长啊。它生长的能有多凶呢？那是科学家测试的，这玩意儿属于阳光空气水一管够，一年它能长上8代。你给这玩意儿放到新疆，三个棚子一个月能产上6吨，甚至就连它的英文名那都属于谜底儿就在谜面上，它叫做 cowpea。 这词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别说人了，就是牛它也能给你喂饱啊。结果他还在想，哎呦，老了我就不长了。山东人就在想，哎呀，再不摘就老了。豆蕨子在想，有能耐你能摘死我。山东人就在想，有能耐你能撑死我。这就卡上 bug 了。山东人这是越寻思不能糟蹋东西，他就越摘越长，越长越摘，这产量这不就无敌风火轮上了吗？甚至非常滑稽的一点是，豆蕨子这个东西它跟山东人谈上了，它的营养价值呢属于刚刚好，热量它是不高，但刚好够帮你快速消化，下一顿豆蕨子它能接上。具体的营养成分呢，像是什么维 C、维 E、叶酸，你一斤豆蕨子吃下来刚刚好，同时它又刚刚好给你留下了一部分维生素 A 与钾的空间，就是怕你吃多了身体受不了。这玩意儿呢，它每百克还足足有3到4克的蛋白质，你要是一天吃上一斤，那也等于2-3个鸡蛋了。所以山东人总会谨谨慎慎、懵懵懂懂的误食很多蛋白质，什么干奶饼干、杂粮煎饼、豆蕨子，那蛋白质都是这么误食的。甚至这个东西它不是没有缺点的，它唯一的缺点是它有毒啊，是含有植物血凝素的。这玩意儿呢，它会破坏小肠的细胞，让人上吐下泻。要是你给它注射到血液里，那更是要致命的。牛吧，它有4个胃，遇到这个毒素，它都不敢敞开了吃。但在豆蕨子中，这个毒素的浓度属于刚刚好，刚好够人类拉几天，又不至于要命。人类吃了它中毒，只会自责。哎呀，时光不能倒流，豆角一定要炖熟。山东累计总中毒人数最多的数字就是这么来的。然后来年看着地闲着，又不小心误种。又不小心误食，这成了山东人跟豆蕨子的小情趣了。这是，甚至我要跟山东的朋友们讲，咱们还能进一步的享受豆蕨子的福，因为这玩意儿它被科学家给太空育种了，育种到能稳定长1米长了。具体的食物呢，长啥样咱不知道，反正四个育种完了以后能长成这样，以后山东再种豆蕨子，那可稳定1米起步了。大家开不开心？甚至就是因为咱们的产能过于爆炸，咱们还往非洲反向输出豆蕨子，因为人家非洲原产地的豆蕨子那是蛋白质含量高，咱们的豆蕨子那是长得长。两方的科学家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豆蕨子长得蛋白质含量又高，身材又长。这豆蕨子变香肠，也许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倒粉天罡吧。我是你的电子研究员小石。
0: 哎呀，这怎么是越吃吃不完呢？啊，我看群里的小伙伴们，反正也是在吃豆蕨子啊，什么晒干干豆蕨子啊，然后呢，还有小瑞他爸说试着腌成咸菜，新生说我好几天没吃的，很想念，是不是很想念？啊，然后白清照说了，在山东没有人能够逃过豆蕨子。有人说，然后你这个豆蕨子听起来，哎呀，嘎嘎有味儿啊！故事还长说，浩浩说豆蕨子真好听，是吗？我都说了，我不会青岛话，能不能？

啊，小伙伴留言，这谁呀？啊，小瑞他爸是吧？嗨，啊，这是在做什么呀？炸的，好像是那个糖饼啊什么之类的啊，油炸糕。我要听豆角子啊！没有进群的宝们可以加一下我们群管理方漂亮啊，让他呢。